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天气啊，越来越热，刚洗完的头发隔天就油腻扁塌，头痒头屑也找上门，丑死了。
3: 可不是嘛，而且染烫之后啊，头发干枯毛躁，细软发质还容易掉发，打理起来就特别麻烦。
2: 别发愁了，今天沈宁优选618年终大促，给大家带来法国高端美发好物卡诗洗发水，这可是明星同款的沙龙洗护，足足1000毫升大容量，还贴心搭配专用泵头，使用起来干净又便捷。它一共有5个款式，控油、去屑、防脱、修护、丰盈，全覆盖，各种发质都能找到适配款。
3: 重点是价格，原价不菲的高端洗护，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沈宁优选年终大促，1000毫升的大瓶装啊，只要299元送原装泵头，而且活动期间下单再送80毫升随机小样，福利真的太实在了。
2: 想要夏日头发清爽蓬松、柔顺有质感，这款卡诗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机会难得，心动就抓紧行动，手慢无碍。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0: 兰之谜的经典面霜。
1: 你是说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它可是顶奢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华和酸橙茶精粹超厉害，根源修护抗老，晒后泛红干燥，涂完很快就舒缓。老版配方经典，好多人就爱用这版。
0: 没错，夏天太阳毒，脸晒得又红又干，把海蓝之谜经典面霜乳化之后，滋润又清爽，修护力拉满，还不闷痘。干皮混干皮清敏肌，夏天用都超级合适，日常保湿，晒后急救，换季维稳，一瓶搞定。
1: 关键现在闪妞选在做年终大促，买一送一，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一瓶30毫升送一瓶30毫升，到手仅558元，专柜一瓶要1800多，相当于1.5折，数量有限，售完无补，花小钱体验贵妇级护肤，这可是今年力度超大的一次，买完再也没有这价了，快冲吧。
0: 好嘞，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天终于有救脸的宝贝了。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张远 Bird Can Fly。胡夏时光会发芽。
3: 时光会发芽，你会长大。
2: 想蹲好，我爱你推广大使。
3: 爱是两个灵魂一起写的文明。
2: 维里安很久很久。
3: 好想跟你一起走到很久很久。
2: 动力火车葛西瓦玫瑰玫瑰。
4: 哎呦喂，挺像你却如清空。哎呦喂，
2: 吴克群请记得我。
3: 亲爱的你啊，请你忘了我，余生你要
2: 梁咏琪自由的夏天。
5: 我带上

0: 王嘉尔、五月天、阿信 ，Alive。李健，蓝色夜曲。
1: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台。

0: 下班高峰期挤地铁，想听歌放松一下，耳机掉了三次，还断连卡顿，心态啊直接崩了。
1: 懂你，我之前也踩过同款的坑，直到我入了幻想 A12 这款耳夹耳机，直接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0: 耳夹耳机不入耳那种吗？戴久了会不会掉呢？
1: 完全不会，它是 C 型人体工学设计，不挑耳型，轻轻一夹就稳了。我带着跑步跳操都没掉过，亲肤材质，戴一天都不疼。
0: 那音质呢？我可不想听收音机效果。
1: 放心，10毫米动圈喇叭，3频增强，低音够劲，人声清晰，还有通话降噪，路上接电话也清清楚楚，蓝牙6.0，开盖秒连，地铁电梯都不卡顿。关键颜值也在线，奶白加香槟金配色，磨砂质感，小巧便携，拿在手里都高级。重点是价格，平时这种配置的耳机少说199，今天省内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89块，还送一年质保。
0: 89块钱解决通勤运动的所有耳机痛点，这羊毛必须薅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手慢无，赶紧冲吧。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0: 暑假即将到来，这个六月儿童月正是帮孩子做好准备、培养观察力和记录习惯的好时机。今天强烈推荐这款小霸王儿童相机。
1: 这款相机功能可不少，2.4英寸高清防眩光护眼大屏，呵护孩子的双眼，高清前后双摄，8倍变焦放大，拍照录像都支持，带后置补光灯，天黑也能拍，还可定时可自拍，光趣味滤镜就40多种，出厂自带16G内存卡，能存5000张照片，孩子们随便拍照记录都不担心内存不够，自带读卡器，能把照片导入电脑或打印出来，让孩子的记录更有意义。
0: 还有 1080p 高清录像功能，大电池持久续航，满电可持续拍照2000张照片，并且支持拓展 MP3 音乐，内置小霸王5款经典游戏，这哪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9: 加油，城市超人。
10: 山东音乐广播暑期首班亲子游来了，7月6号出发，7月11号返程，一起奔赴七彩云南。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友独立成团，游玩更省心。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11: 本次行程从山东直飞昆明，开启旅程，出行组合丰富又舒适，沿途打卡抚仙湖、墨江北标园、普洱国家森林公园、野象谷、中科院热带植物园、告庄西双景、蒙勒大佛寺等一众王牌景点，沉浸式感受雨林风光与傣泰风情。
10: 住宿全面升级，4晚入住4钻酒店，特别升级1晚景洪温德姆度假酒店，全程含5早餐、8正餐，餐标40元美味。特别升级云南石锅鱼、傣族风味餐、特色孔雀宴等地道的美食等你来尝。全程空调旅游车1人1座，还配备鲜花接机、24小时管家服务，赠送旅游意外险，贴心礼遇拉满。
11: 6天行程，劳逸结合，价格一价全含，含往返机票、景点首道门票以及指定景区交通全部包括，让各位出游省心更省力。想要了解航班时刻、详细行程，欢迎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也可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专属旅行团最多20人，快和我们一起畅游七彩云南吧。
1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整，
1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4: 越动听越有样。
1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动听，越有样。山东音乐广播，我的假期真精彩，真精彩。

好了，北京时间的10:05，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的假期真精彩》。各位好，我是李宁，差点说成动感早高峰这个事儿啊。来到北京时间的10:05，李宁在济南跟各位问候一声，端午安康了，各位。那么刚刚看了一眼天气预报，包括我今天来上班的时候，感觉到外面的天气，尤其是济南哈，我觉得凉飕飕的，真的很舒服哈。这种天如果说你不怕被雨去袭击的话，那么我觉得在户外做一些运动是很舒服的。如果说你懒洋洋的，我就不想动了，那我觉得你要是回家躺在家里，躺在床上不把窗户打开，感受一下大自然的风也是很爽的一件事情哈。不管怎么说，我觉得假期就应该有一个假期的样子，不管是出门还是说在家宅着，只要您舒服就行，管他呢。啊，当然你要说到假期这个事儿了，马上要迎来一个大的假期，那就是暑假。刚刚看到我们的裘大大在平台上回复了云南，查看了我们的7月6号出发、7月11号返程的云南之行。这个云南呢，我们是去到了三座城市，分别是昆明、普洱加版纳这三座城市。依然是最多20个人的小团，不过这个团很特殊，它最多是17位。虽然说有18张票，但是呢，我们只还要给主持人留一张，是不是？我不能让我的同事跑着去，对吧？所以说我们是最多只有17位听友能够和我们一起来出发。现在呢，应该是九个加上11个，还有6个余位就要爆满了。但是呢，6个余位当中只能有1个孩子的名额了，因为我们一个团当中最多只有6名儿童，所以说还有1个孩子的名额就 OK， 就要满员了。所以说各位呢，如果说你想带着小朋友出发的话，那么抓紧时间在微信平台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云南，能够查看到这条线路的情况。这条线路设计的非常丰富，适合全家人一起出动，不挑年龄。首先昆明去到的是抚仙湖，这是我家里人度假都会去的一个地方，你就坐在湖边看着湖光山色，喝杯咖啡，然后走一走，逛一逛，吹吹湖风，都是很舒服的一种感觉。第二，然后呢，去到普洱会去到3个地方，第一个是墨江北漂园，双脚踩在北回归线上；第二一个是普洱太阳河国家森林公园，这是给孩子和家长们一起合家欢的地方，有小浣熊、小熊猫，同时有白犀牛，还有猕猴，各种各样不同的动物。我相信你一定会对那个地方留下非常之深刻的印象，看到很多只有在云南，可能只有在亚热带或热带地区才能够看到的很多的动物和植物。然后普洱的第三个地方是去到的万亩茶园，那是给爸爸们准备的一个地方，采采茶，喝喝茶，聊聊天，闻闻茶香，喝一杯普洱是特别惬意的一件事情。反正我每次去，我都会这个快递一些回家。我现在还在喝在万亩茶园买的那个普洱哈，因为我胃不太好，所以说喝点生普对胃是好一些的，所以我特别爱喝那个万亩茶园的普洱。然后第三个地方我们去到的是西双版纳，那么这个地方呢，其实是更加丰富了。首先是野象谷是要必须要去到的，看一看亚洲野象。野象谷当中不光有野象哦，还有很多其他的动物，只有在热带雨林气候的版纳才能够看到。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那个中科院热带植物园，这是西双版纳唯一的5A级景区。到了晚上，你们在吃完晚饭以后，还能够去告庄西双景逛逛夜市，看一看，吃吃当地的小吃，坐在街边喝一杯饮料，然后你看着这个往来的傣族风情的服饰的人们，我觉得那个就是啊，徜徉在轻松和惬意当中的一件事情。然后还有那蒙勒大佛寺能够俯瞰整个景洪城，然后玩完以后从版纳动车回昆明，从昆明再飞回我们山东。所以说你看这条行程既有孩子玩的，也有家长玩的，甚至说爸爸怎么玩我都给你安排好了。当然如果你想带着闺蜜啊消灭自己的年假，当然也随时欢迎。刚刚有2位就是这个20多岁的姑娘带上她的闺蜜，然后跟随我们要一起出发了。这条线路依然是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吃是每位40元的团餐标准，额外升级了一众特色餐，住是全程4钻酒店，同时升级一晚温德姆温泉度假酒店，吃和住的标准依然很棒，而且从济南飞的航班时刻也非常好。所以这班行程欢迎你在微信平台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就你微信最上方搜索栏，你可以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点击搜索，看到公众号的选项，点进去点关注，在最下方的对话框来回复云南啊，来回复云南就能够查看到我们详细行程了。当然如果说你微信玩的没那么溜，也可以来拨打电话，同时也是我们的微信，记好了，150
15033609911 15033609911 15033609911电话同微信。

0: 天气啊越来越热，刚洗完的头发隔天就油腻扁塌，头痒头屑也找上门，丑死了。
1: 可不是嘛，而且染烫之后啊，头发干枯毛躁，细软发质还容易掉发，打理起来就特别麻烦。
0: 别发愁了，今天沈宁优选618年中大促，给大家带来法国高端美发好物卡诗洗发水，这可是明星同款的沙龙洗护，足足1000毫升大容量，还贴心搭配专用泵头，使用起来干净又便捷。它一共有5个款式，控油、去屑、防脱、修护、丰盈，全覆盖，各种发质都能找到适配款。
1: 重点是价格，原价不菲的高端洗护，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沈宁优选年终大促，1000毫升的大瓶装啊，只要299元送原装泵头，而且活动期间下单再送80毫升随机小样，福利真的太实在了。
0: 想要夏日头发清爽蓬松、柔顺有质感，这款卡诗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机会难得，心动就抓紧行动，手慢无哦。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Other girls.

10点23分，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的假期真精彩，确实即将要迎来的暑假确实要精彩起来哈。这个刚刚我们说完了我们暑假的这个云南的安排，那么平台上杨同学说暑假旅游，你不要回复这个关键词哦，你要直接加我的微信就可以了，15063360991啊，15063360991。还有叶，他的名字叫叶，他问我说团队还有名额吗，就是你要加我微信啊，那个15063360991，15063360991，来详细的看一看。我相信从下周开始将会进入到一个报名的高峰期了啊，虽然说高峰期还没有来，但是我们第一个团接近于满员了，所以说第一个团是7月6号出发的云南，各位呢还想报名咨询的话，抓紧时间啊，抓紧时间，最后一个孩子名额了啊，这是一个关键的节点。第二一个就是新疆，很多朋友在上周恨不得在5月底的时候就来问我说7月初有没有去新疆，当时我们是手慢了没有抢到票，但后来我们这个经历了很多的斡旋吧算是，然后拿到了一班7月初出发的新疆之行的票，然后一放假就走，就是7月7号出发，7月14号返程，往返8天的新疆伊犁。有两个点，刚刚有一位我们的同行还在问我说，那个他第一次去新疆，我们的新疆的两条线伊犁和阿勒泰哪个更合适？我是这么感觉，这两条线的李宁都去过，而且去过不止一次。如果说你是第一次去新疆，而且就想在这个暑假去新疆的话，我个人建议你是去伊犁。啊，就是首先一个前提就是，各位你不管是不是跟我们山东音乐广播走啊，这个是没关系的，只是说我个人建议，如果说你第一次去新疆，而且是要在寒这个暑假期间出行的话，那么就去伊犁啊，因为首先这是它的一个季节，第二一个它的景色在这个季节当中是更加丰富的啊，它有独库公路，它有赛里木湖、纳拉西大草原。独库公路我们走的是中段，你要知道昨天晚上临时发的通知，独库公路的北段是要开始预约了，预约的前提就是有可能会限行啊，那么我们走的是中段，独库公路的中段现在还是 OK 的，没有问题的，所以说我们选择的这条行程呢还是蛮棒的。另外还有天山胜利隧道，还有巴音布鲁克草原啊，那个还有天山天池、天山大峡谷，总体来讲是相当之丰富的一条伊犁的行程。如果说你想在7月7号和我们出发的话，那么山东音乐广播这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你可以来关注一下，回复新疆能够查看到详细的行程啊，这是一种方式。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刚刚加我的微信啊，15063360991，15063360991就 OK 了。那么刚刚说到这个季节，它的去伊犁呢，它的资源风光更加丰富，有湖泊风光、草原风光，而且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草原风光。第三种呢是峡谷风光，还有天山天池这样的知名景区，还有限定的独库公路。你要知道，它每年只开2个月，我们走的是中段，绝美的这个中段哈，可以去，而且方便。你要知道北段昨天晚上我说到了它要开始限行了，中段呢目前为止还是 OK 的，而且还有今年刚刚打通的天山胜利隧道。你要知道原来你要去到天山那头，你要坐车可能要坐3个小时，现在30分钟来看看我们伟大的工程天山胜利。

里隧道啊，所以说绝对的非常的丰富的一条行程。我去过伊犁没有四次也有三次了，几乎每年都要去，每年都要去，甚至说很多的餐厅老板都认识我了。然后呢，当我看到这条伊犁行程的时候，我依然是内心澎湃的。所以说毫不犹豫，7月7号我们额外的经过了多方斡旋又拿了一班票，然后呢14号返程，另外7月13号出发，7月20号返程，也是同样的线路，同样的价格，同样的配置，同样都有主持人随队。所以说这两个出发的日期各位抓紧时间敲定就 OK 了啊，这个不用去比也不用去看，因为我觉得这条线路我们设计的绝对是一级棒的啊，有人文，有风景，有故事，有情怀。所以说微信平台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新疆查看是最方便的，同时更方便的是添加微信15063360991 15063360991，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出发去新疆。

0: 山东音乐广播暑期首班亲子游来了，七月六号出发，七月十一号返程，一起奔赴七彩云南。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友独立成团，游玩更省心。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1: 本次行程从山东直飞昆明，开启旅程出行组合丰富又舒适，沿途打卡抚仙湖、墨江北标园、普洱国家森林公园、野象谷、中科院热带植物园、告庄西双景、蒙勒大佛寺等一众王牌景点，沉浸式感受雨林风光与傣泰风情。
0: 住宿全面升级，四晚入住四钻酒店，特别升级一晚景洪温德姆度假酒店，全程含五早餐八正餐，餐标40元美味，特别升级云南石锅鱼、傣族风味餐、特色孔雀宴等地道的美食等你来尝，全程空调旅游车一人一座，还配备鲜花接机，24小时管家服务，赠送旅游意外险，贴心礼遇拉满。
1: 6天行程，劳逸结合，价格一价全含，含往返机票、景点首道门票以及指定景区交通全部包括，让各位出游省心更省力。想要了解航班时刻、详细行程，欢迎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也可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专属旅行团最多20人，快和我们一起畅游七彩云南吧。

是你。刚刚说完我们的新疆之行，平台上有位叫小新的朋友，他是刚刚有问到我，他呢是比较关注的是我们在新疆行的过程当中的住宿的情况。那么我们新疆行的住宿呢是全程四钻酒店，这个四钻酒店的概念就是它其实是能够满足全家人，或者说你带着爸爸妈妈出去玩的话，一个舒适干净卫生舒服的这么一个住宿的一个状态。哪怕我们住在新疆某些可能是经济发展没那么好的一些小镇上，但是我们的住宿条件也是当地最好的，所以说这个住的方面各位不用去过多担心，一定会让各位住得很舒服，同时早餐是相对来说要丰富一些的一些地方，所以说住方面一定是没问题的。我们的用车是陆地豪华头等舱2+1，一排三个座，135度的角度可调节，同时每个座位都有 USB 接口可以来充电，所以说呢一排三个座航空座椅是更加舒适，而且走在新疆呢它也是更加稳当，所以说车的问题也是很棒的，这一点各位呢也是不用过多担心。总体来讲我们的吃住行的标准都是蛮好的，如果各位想要跟我们去新疆的话呢，我想这方面就有一个标准就行，以吃胖为标准啊，那是一定没问题的。所以各位依然还有我们的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也是一个对我们的导游的一些操作一些言行做了一个监督，所以说这方面各位完全放心。所以说微信平台您要是想和我们去到新疆的话，微信最上方搜索栏您可以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新疆就能够查看详情了，或者说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

0: 我最近挖到简陋的大羊毛，超级适合夏天修护，快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商城闪电优选1.5折买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
1: 你是说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它可是顶奢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华和酸橙茶精粹超厉害，根源修护抗老，晒后泛红干燥，涂完很快就舒缓，老版配方经典，好多人就爱用这版。
0: 没错，夏天太阳毒，脸晒得又红又干，把海蓝之谜经典面霜乳化之后，滋润又清爽，修护力拉满，还不闷痘，干皮混。

音乐风向球，每天五分钟，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新出炉的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新歌上榜。提到歌手张远，我们见过他在舞台上的光芒，也见过他在综艺里的毫无包袱，听过那些深情到心碎的情歌，也记得他在低谷时依然带着笑意的模样，但是这些都不是他的全部。聚光灯之外，他也会发呆，会怕黑，也会在深夜里感到孤独，会偷懒，会迷路，也会尴尬到脚趾抓地。他像一只跌跌撞撞的鸟，撞过玻璃，淋过雨，也曾被笑过飞行的姿势不够漂亮，但是这只鸟从来没有真正放弃过拍打翅膀。所以在他今年生日这天的时候呢，就发行了一首新歌 Bird Can Fly。 他说能够继续飞行本身已经是一种胜利。

创作才子吴克群最近改编了一部经典的电视剧的主题歌，全新填词成了他的这首新歌作品，叫请记得我，将原作的温柔和治愈转化成离别时刻的心里话。吴克群通过松弛用细腻的嗓音娓娓哼唱，情绪收放恰到好处，一句不必担心我会好好走撑起了整首歌最重要的情感内核。

命是一场狂欢，要活出一场痛快。而 Live Again 尽情渴望，用力活着，万般皆可能，百事皆可乐。最近王嘉尔和五月天当中的阿信重磅合体，发表了一首全新的某可乐品牌的主题歌，叫 Alive，用节奏和旋律碰击灵魂深处最热血和最热爱的渴望之情。但最后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下这首来自王嘉尔和五月天的阿信所演唱的 Alive。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听却有样。山东音乐广播，我的假期真精彩，真精彩。

0: 下班高峰期挤地铁想听歌放松一下，耳机掉了三次还断连卡顿，心态啊直接崩了。
1: 懂你，我之前也踩过同款的坑，直到我入了幻想 A12 这款耳夹耳机，直接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0: 耳夹耳机不入耳那种吗？戴久了会不会掉呢？
1: 完全不会，它是 C 型人体工学设计，不挑耳型，轻轻一夹就稳了。我带着跑步跳操都没掉过，亲肤材质戴一天都不疼。
0: 那音质呢？我可不想听收音机效果。
1: 放心，10毫米动圈喇叭，3频增强，低音够劲，人声清晰，还有通话降噪，路上接电话也清清楚楚，蓝牙6.0，开盖秒连，地铁电梯都不卡顿，关键颜值也在线，奶白加香槟金配色，磨砂质感，小巧便携，拿在手里都高级。重点是价格，平时这种配置的耳机少说199，今天省内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89块，还送一年质保。
0: 89块钱解决通勤运动的所有耳机痛点，这羊毛必须薅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手慢无，赶紧冲吧。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如果你听到所谓的策划药、狡猾药、舞会派对药、天然兴奋剂等这些名称，不用怀疑，它们都是毒品，也叫做新精神活性物质。新精神活性物质具有与传统毒品相似或更强的兴奋、致幻、麻醉等效果，已成为继传统毒品、合成毒品之后全球流行的第三代毒品。从外观看，新精神活性物质常以香料、花瓣、烟草以及电子烟油等形态出现，具有极强的迷惑性和伪装性。因此，提醒广大群众，尤其是青少年，一旦陌生人给你饮料、药片等声称有神奇快乐的功效时，一定要果断拒绝。一旦误食、吸食成瘾，将会给个人、家庭、社会带来巨大的危害。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1: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3: 3、2、1，
4: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2: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暑假即将到来，这个六月儿童月正是帮孩子做好准备、培养观察力和记录习惯的好时机。今天强烈推荐这款小霸王儿童相机。
1: 这款相机功能可不少，2.4英寸高清防眩光护眼大屏，呵护孩子的双眼，高清前后双摄，8倍变焦放大，拍照录像都支持，带后置补光灯，天黑也能拍，还可定时可自拍，光趣味滤镜就40多种，出厂自带16G 内存卡，能存5000张照片。

0: 一年之宝无忧售后，王子蓝和公主粉两色可选。品牌方已经通知，这款儿童相机卖得太爆了，库存有限，卖完即止。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1: 越动听越有样，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00，
7: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99.1，青岛 FM99.8。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3: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4: 天气啊，越来越热，刚洗完的头发隔天就油腻扁塌，头痒头屑也找上门，吵死了。
5: 可不是嘛，而且染烫之后啊，头发干枯毛躁，细软发质还容易掉发，打理起来就特别麻烦。
4: 别发愁了，今天沈宁优选618年终大促，给大家带来法国高端美发好物卡诗洗发水，这可是明星同款的沙龙洗护，足足1000毫升大容量，还贴心搭配专用泵头，使用起来干净又便捷。它一共有5个款式，控油、去屑、防脱、修护、丰盈，全覆盖，各种发质都能找到适配款。
5: 重点是价格，原价不菲的高端洗护，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沈宁优选年终大促，1000毫升的大瓶装啊，只要299元送原装泵头，而且活动期间下单再送80毫升随机小样，福利真的太实在了。
4: 想要夏日头发清爽蓬松、柔顺有质感，这款卡诗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机会难得，心动就抓紧行动，手慢无哦。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7: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8: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山东音乐广播暑期首班亲子游来了，7月6号出发，7月11号返程，一起奔赴七彩云南。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友独立成团，游玩更省心。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1: 本次行程从山东直飞昆明，开启旅程，出行组合丰富又舒适，沿途打卡抚仙湖、墨江北标园、普洱国家森林公园、野象谷、中科院热带植物园、告庄西双景、蒙勒大佛寺等一众王牌景点，沉浸式感受雨林风光与傣泰风情。
0: 住宿全面升级，4晚入住4钻酒店，特别升级1晚景洪温德姆度假酒店，全程含5早餐、8正餐，餐标40元美味。特别升级云南石锅鱼、傣族风味餐、特色孔雀宴等地道的美食等你来尝。全程空调旅游车1人1座，还配备鲜花接机、24小时管家服务，赠送旅游意外险，贴心礼遇拉满。
1: 6天行程，劳逸结合，价格一价全含，含往返机票、景点首道门票以及指定景区交通全部包括，让各位出游省心更省力。想要了解航班时刻、详细行程，欢迎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也可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专属旅行团最多20人，快和我们一起畅游七彩云南吧！
2: 给我拿个纸巾。
3: 好，
2: 还多拿点，多拿点。
3: 行。
4: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2: 多拿点，多拿点，
5: 再来一张。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2: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0: 听我唱歌的你。This 山东音乐广播
1: Music Radio 山东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1: 我最近挖到捡漏的大羊毛，超级适合夏天修护，快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商城闪电优选1.5折买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
2: 你是说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它可是顶奢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华和酸橙茶精粹，超厉害，根源修护抗老，晒后泛红干燥，涂完很快就舒缓。老版配方经典，好多人就爱用这版。
1: 没错，夏天太阳毒，脸晒得又红又干，把海蓝之谜经典面霜乳化之后滋润又清爽，修护力拉满还不闷痘，干皮混干皮清敏肌，夏天用都超级合适，日常保湿，晒后急救，换季维稳，一瓶搞定。
2: 关键现在闪电优选在做年终大促，买一送一，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一瓶30毫升送一瓶30毫升，到手仅558元，专柜一瓶要1800多，相当于1.5折，数量有限，售完无补，花小钱体验贵妇级护肤，这可是今年力度超大的一次，买完再也没有折价了，快冲吧。
1: 好嘞，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天

0: 王嘉尔、五月天、阿信 Alive。李健《蓝色夜曲》。
1: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2: Welcome back，
0: 越动听，越有样。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夏天到了，燃油车千万别错过处理发动机陈旧积碳的好时机。环境温度更高，发动机预热时间短，油料燃烧更充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事半功倍，效果更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3: 哎，下班高峰期挤地铁，想听歌放松一下，耳机掉了3次，还断连卡顿，心态啊直接崩了。
4: 懂你，我之前也踩过同款的坑，直到我入了幻想 A12 这款耳夹耳机，直接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3: 耳夹耳机不入耳那种吗？戴久了会不会掉呢？
4: 完全不会，它是 C 型人体工学设计，不挑耳型，轻轻一夹就稳了。我带着跑步、跳操都没掉过，亲肤材质，戴一天都不疼。
3: 那音质呢？我可不想听收音机效果。
4: 放心，10毫米动圈喇叭，3频增强，低音够劲，人声清晰，还有通话降噪，路上接电话也清清楚楚。蓝牙6.0，开盖秒连，地铁、电梯都不卡顿。关键颜值也在线，奶白加香槟金配色，磨砂质感，小巧便携，拿在手里都高级。重点是价格，平时这种配置的耳机少说199，今天省内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89块，还送一年质保。
3: 89块钱解决通勤运动的所有耳机痛点，这羊毛必须薅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手慢无，赶紧冲吧。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6: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山东音乐广播暑期首班亲子游来了，7月6号出发，7月11号返程，一起奔赴七彩云南。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友独立成团，游玩更省心。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本次行程从山东直飞昆明，开启旅程出行组合丰富又舒适，沿途打卡抚仙湖、墨江北标园、普洱国家森林公园、野象谷、中科院热带植物园、告庄西双景、蒙勒大佛寺等一众王牌景点，沉浸式感受雨林风光与傣泰风情。
2: 住宿全面升级，4晚入住4钻酒店，特别升级1晚景洪温德姆度假酒店，全程含5早餐、8正餐，餐标40元美味。特别升级云南石锅鱼、傣族风味餐、特色孔雀宴等地道的美食等你来尝。全程空调旅游车1人1座，还配备鲜花接机、24小时管家服务，赠送旅游意外险，贴心礼遇拉满。
3: 6天行程，劳逸结合，价格一价全含，含往返机票、景点首道门票以及指定景区交通全部包括，让各位出游省心更省力。想要了解航班时刻、详细行程，欢迎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也可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专属旅行团最多20人，快和我们一起畅游七彩云南吧。

0: 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暑假即将到来，这个6月儿童月正是帮孩子做好准备、培养观察力和记录习惯的好时机。今天强烈推荐这款小霸王儿童相机。
3: 这款相机功能可不少，2.4英寸高清防眩光护眼大屏，呵护孩子的双眼，高清前后双摄，8倍变焦放大，拍照录像都支持，带后置补光灯，天黑也能拍，还可定时可自拍，光趣味滤镜就40多种，出厂自带16G 内存卡，能存5000张照片。孩子们随便拍照记录都不担心内存不够，自带读卡器能把照片导入电脑或打印出来，让孩子的记录更有意义。
2: 还有 1080p 高清录像功能，大电池持久续航，满电可持续拍照2000张照片，并且支持拓展 MP3 音乐，内置小霸王5款经典游戏，这哪个孩子能拒绝呀？
3: 关键是这次价格真的非常给力，小霸王儿童相机专柜售价299元，六月儿童月专属活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相机加内存卡加读卡器加充电线再加挂绳，5件套到手仅99元。
2: 现在下单再送环保 ABS 硅胶相机保护套，耐磨耐摔，宝宝放心玩，再加1年质保，无忧售后，王子蓝和公主粉2色可选。品牌方已经通知，这款儿童相机卖得太爆了，库存有限，卖完即止。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4: 1号电池
5: 到，
4: 357号
5: 到。
4: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5: 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6: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7: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8: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天气啊越来越热，刚洗完的头发隔天就油腻扁塌，头痒头屑也找上门，丑死了。
1: 可不是嘛，而且染烫之后啊，头发干枯毛躁，细软发质还容易掉发，打理起来就特别麻烦。
0: 别发愁了，今天沈凌又选618年终大促，给大家带来法国高端美发好物卡诗洗发水，这可是明星同款的沙龙洗护，足足1000毫升大容量，还贴心搭配专用泵头，使用起来干净又便捷。它一共有5个款式，控油、去屑、防脱、修护、丰盈，全覆盖，各种发质都能找到适配款。
1: 重点是价格，原价不菲的高端洗护，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沈的优选年终大促，1000毫升的大瓶装啊，只要299元送原装泵头，而且活动期间下单再送80毫升随机小样，福利真的太实在了。
0: 想要夏日头发清爽蓬松、柔顺有质感，这款卡诗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机会难得，心动就抓紧行动，手慢无哦。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洛口服装城洛小会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洛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2: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1: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2: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1: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山东音乐广播暑期首班亲子游来了，7月6号出发，7月11号返程，一起奔赴七彩云南。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友独立成团，游玩更省心。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本次行程从山东直飞昆明，开启旅程，出行组合丰富又舒适，沿途打卡抚仙湖、墨江北标园、普洱国家森林公园、野象谷、中科院热带植物园、告庄西双景、蒙勒大佛寺等一众王牌景点，沉浸式感受雨林风光与傣泰风情。
2: 住宿全面升级，4晚入住4钻酒店，特别升级1晚景洪温德姆度假酒店，全程含5早餐8正餐，餐标40元美味。特别升级云南石锅鱼、傣族风味餐、特色孔雀宴等地道的美食等你来尝。全程空调旅游车一人一座，还配备鲜花接机，24小时管家服务，赠送旅游意外险，贴心礼遇拉满。
3: 6天行程，劳逸结合，价格一价全含，含往返机票、景点首道门票以及指定景区交通全部包括，让各位出游省心更省力。想要了解航班时刻、详细行程，欢迎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也可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专属旅行团最多20人，快和我们一起畅游七彩云南吧。

0: 我最近挖到简陋的大羊毛，超级适合夏天修护，快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商城闪电优选1.5折买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
1: 你是说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它可是顶奢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华和酸橙茶精粹超厉害，根源修护抗老，晒后泛红干燥，涂完很快就舒缓。老版配方经典，好多人就爱用这版。
0: 没错，夏天太阳毒，脸晒得又红又干，把海蓝之谜经典面霜乳化之后，滋润又清爽，修护力拉满，还不闷痘。干皮混干皮轻敏肌，夏天用都超级合适，日常保湿，晒后急救，换季维稳，一瓶搞定。
1: 关键现在闪电优选在做年终大促，买一送一，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一瓶30毫升送一瓶30毫升，到手仅558元，专柜一瓶要1800多，相当于1.5折，数量有限，售完无补，花小钱体验贵妇级护肤，这可是今年力度超大的一次，买完再也没有折价了，快冲吧。
0: 好嘞，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天终于有救脸的宝贝了。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3: 风向球每天5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英国 UK 单曲榜。 Ariana Grande 回归新专辑的 Show Don't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成功空降冠军宝座。 Sam Fender 连续 Olivia Dean 合作的 Red and Rain Me In 和 Olivia Rodrigo 新专辑的 The Cure 相继退到亚军和季军位置。Drake 新专辑卡尔的主打单曲 Jonas STFU 回升到第4位，而 Michael Jackson 经典的佳作 Billie Jean 本周来到第5名。本周先来看看新进榜，来自 Ariana Grande 回归新专辑的首单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首周强势空降冠军宝座。时隔2年宣告回归的 Ariana Grande 为即将到来的新专辑 Petal 发布了这首预热主打单曲，最终凭借着发酵口碑顺势守住了出动优势，从而强势空降榜首，一举弥补了上一张专辑在英国2周都是亚军的遗憾，也成为了他继2020年 Positions之后6年来在英国的首个冠单呢。

Paro 前类的新单 Material Lover 本周继续前进，迎来新高第20位，真正开始口碑发酵了。Sienna Spiral 这首歌曲电影原声带的新作品顺势脱颖而出，稳中有升的情况下，本周顺势打入前20的领域。照目前的势头来看，追赶前作 Die on this Hill 和 The Visitor 的成绩绝对是指日可待哦。

Stella Lifty 黑马的新单 Boston 本周平稳上升，来到新高第25位，又一位蓄势待发的女新人取得了商业成绩的突破。 Stella Lifty 这首个人成名曲目前不知不觉来的 Top 25的中位冲刺阶段了，凭借着清新别致的民谣乡村曲风和自身干净利落的嗓音诠释，给人一种明媚清晰的视听体会，希望歌曲可以越战越勇，继续冲刺更高排名吧。但愿最后我们就一起来听到来自 Stella Lefty 的 Boston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我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听却有样。山东音乐广播，我的假期真精彩。

0: 下班高峰期挤地铁想听歌放松一下，耳机掉了三次还断连卡顿，心态啊直接崩了。
1: 懂你，我之前也踩过同款的坑，直到我入了幻想 A12 这款耳夹耳机，直接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0: 耳夹耳机不入耳那种吗？戴久了会不会掉呢？
1: 完全不会，它是 C 型人体工学设计，不挑耳型，轻轻一夹就稳了。我带着跑步跳操都没掉过，亲肤材质戴一天都不疼。
0: 那音质呢？我可不想听收音机效果。
1: 放心，十毫米动圈喇叭，三频增强，低音够劲，人声清晰，还有通话降噪，路上接电话也清清楚楚，蓝牙 6.0 开盖秒连，地铁电梯都不卡顿，关键颜值也在线，奶白加香槟金配色，磨砂质感，小巧便携，拿在手里都高级。重点是价格，平时这种配置的耳机少说199，今天省内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89块，还送一年质保。
0: 89块钱解决通勤运动的所有耳机痛点，这羊毛必须薅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手慢无，赶紧冲吧。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15:16，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的假期真精彩》，我是李宁。那个刚刚是这个挂掉了我们一位听友的电话啊，是因为要咨询我们那个云南行的行程。我们7月6号出发，7月11号返程。这个云南呢，目前为止只有2个最后的成人名额了啊，孩子名额已经完全用完了。本来这组这个听友他是2大2小的两个小朋友和2个大人要一起出去玩的，但是这个团确实装不下了，主要是原因没有票了，所以说没有办法的，只能去调整一下时间，看看能不能去到我们的这个新疆行的这个行程过程当中。再和他大概打了有1.5个多小时的电话的感觉，给我的是很多朋友比较看重一点哈，就是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团呢都是听友们独立成团啊，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事情，因为大家都是因为音乐广播而结识到一起的，可能在一个团上的话能够很快打成一片，而且我们听友的素质啊，包括喜好习惯啊，基本上都是这个有所保证的，这是一二。一个是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全程随队，为各位来保驾护航。同样的，也正是因为我们这样一个特质吧，所以说，很多的这个导游呢，也都会给各位来做一个好的一个匹配。所以说，这也是很多朋友可能想要跟我们一起出发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所以，如果说各位还想跟我们出发的话呢，那么下面的还有团，不过下面的目的地是新疆。对于很多人来说，如果你第一次去新疆的话，那么我们有一班次是7月7号出发，7月14号返程的，有一班新疆伊犁，那么是特别适合各位的，因为这个季节就是刚好是伊犁的季节，这是第一。第二是因为像赛里木湖、纳拉提大草原这两个必须要含的王牌景点都有。第三个是天山胜利隧道是也有的，原来我们没有这个隧道的时候，你可能有3个小时的车程，但是现在有了这个隧道，30分钟就能够横穿整个天山，这是伟大工程，能够在天山胜利隧道走一遭，我觉得能够感受到新疆的地大，我也能够感受到我们国家的日益强大，这是一个对于孩子们来说特别好的一种经历。第三一个就是巴音布鲁克草原，它虽然说有了纳拉提空中草原，但是巴音布鲁克草原和纳拉提草原完全不一样。那么这两个草原走完，我相信伊犁方向的其他草原可以不用去了啊，这是两个比较有特点的草原。另外一个也是我个人特别喜欢的独库公路啊，独库公路呢，我们这次走的是中段，那么也是让各位换成小车来走独库公路，去感受一下一年四季的变化，在一条道路当中。最后一个就是天山天池，其实我每次去天山天池都觉得不是很感冒，但是直到我今年再去天山天池的时候，发现哟，它沿着右侧的那个木栈道往上走的时候，它那个风光，那种清凉的感觉，它真的是与众不同啊，更加悠闲了一些。所以说各位如果想要去到新疆的话，那么7月7号出发，7月14号返程的这班新疆伊犁，你一定不要错过哈。那么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在最下方的对话框来回复新疆，就能够马上看到它了。当然也欢迎你最直接最简单的办法来咨询报名，也是我们的电话，记一下我们的微信啊，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7月初一放假咱就出发去新疆。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暑假即将到来，这个六月儿童月正是帮孩子做好准备、培养观察力和记录习惯的好时机。今天强烈推荐这款小霸王儿童相机。
1: 这款相机功能可不少，2.4英寸高清防眩光护眼大屏，呵护孩子的双眼，高清前后双摄，8倍变焦放大，拍照录像都支持，带后置补光灯，天黑也能拍，还可定时可自拍，光趣味滤镜就40多种，出厂自带16G 内存卡，能存5000张照片，孩子们随便拍照记录都不担心内存不够，自带读卡器，能把照片导入电脑或打印出来，让孩子的记录更有意义。
0: 还有 1080P 高清录像功能，大电池持久续航，满电可持续拍照2000张照片，并且支持拓展 MP3 音乐，内置小霸王5款经典游戏，这哪个孩子能拒绝呀？
1: 关键是这次价格真的非常给力，小霸王儿童相机专柜售价299元，六月儿童月专属活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相机加内存卡加读卡器加充电线再加挂绳5件套，到手仅99元，
0: 现在下单再送环保 ABS 硅胶相机保护套，耐磨耐摔，宝宝放心玩，再加1年质保，无忧售后，王子蓝和公主粉2色可选。品牌方已经通知，这款儿童相机卖得太爆了，库存有限，卖完即止。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2: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乐广播，这里是山东广播，点击关注，然后在最下方的对话框可以来回复任意内容，证明你在音乐广播，这里是正直播的玩转周末。各位好，我是李宁。那么今天呢，我们依然欢迎各位在微信的平台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在最下方的对话框可以来回复任意内容，证明你在听就可以了。当然也欢迎各位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新疆，查看我们新疆的行程。新疆的行程呢主要有两班，一个班次是在七月七号出发，七月14号返程，另外一个班次是在7月的13号出发，7月20号返程，两个班次都是挨着的来一个发送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各位都可以在平台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就能够马上参与到我们的新疆的报名活动当中了。当然每个班次呢都是有最多20人的精品小团，然后各位依然可以来通过微信平台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新疆就能够查看到它了。徐怀钰，他唱我是女生，我不是女生。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3: 爱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4: 爱宝宝。村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00，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听却有样。山东音乐广播，我的假期真精彩。

0: 天气啊越来越热，刚洗完的头发隔天就油腻扁塌，头痒头屑也找上门，丑死了。
1: 可不是嘛，而且染烫之后啊，头发干枯毛躁，细软发质还容易掉发，打理起来就特别麻烦。
0: 别发愁了，今天沈宁优选618年终大促，给大家带来法国高端美发好物卡诗洗发水，这可是明星同款的沙龙洗护，足足1000毫升大容量，还贴心搭配专用泵头，使用起来干净又便捷。它一共有5个款式，控油、去屑、防脱、修护、丰盈，全覆盖，各种发质都能找到适配款。
1: 重点是价格，原价不菲的高端洗护，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沈宁优选年终大促，1000毫升的大瓶装啊，只要299元送原装泵头，而且活动期间下单再送80毫升随机小样，福利真的太实在了。
0: 想要夏日头发清爽蓬松、柔顺有质感，这款卡诗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机会难得，心动就抓紧行动，手慢无哦。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悦动听。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张远 Bird Can Fly。胡夏时光会发芽，
1: 时光会发芽，你会长大。
0: 想蹲好，我爱你推广大使。
1: 爱是两个灵魂一起写的文明。
0: 维里安很久很久。
1: 好想跟你一起走到很久很久。
0: 动力火车葛西瓦玫瑰玫瑰。
2: 哎呦喂，挺像你卷入青口，哎呦喂。
0: 吴克群，请记得我。
1: 亲爱的你啊，请你忘了我，余生你要。
0: 梁咏琪，自由的夏天。
3: 我带上

0: 王嘉尔、五月天、阿信 Alive。李健《蓝色夜曲》。
1: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我最近挖到捡漏的大羊毛，超级适合夏天修护，快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商城闪电优选1.5折买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
3: 你是说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它可是顶奢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华和酸橙茶精粹，超厉害，根源修护抗老，晒后泛红干燥，涂完很快就舒缓。老版配方经典，好多人就爱用这版。
2: 没错，夏天太阳毒，脸晒得又红又干，把海蓝之谜经典面霜乳化之后滋润又清爽，修护力拉满还不闷痘，干皮混干皮清敏肌，夏天用都超级合适，日常保湿，晒后急救，换季维稳，一瓶搞定。
3: 关键现在闪电优选在做年终大促，买一送一，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一瓶30毫升送一瓶30毫升，到手仅558元，专柜一瓶要1800多，相当于1.5折，数量有限，售完无补，花小钱体验贵妇级护肤，这可是今年力度超大的一次，买完再也没有折价了，快冲吧。
2: 好嘞，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天终于有救脸的宝贝了。
4: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5: 无所谓，
4: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5: 拿着太沉，
4: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5: 下车再买，
4: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5: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6: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Welcome
7: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8: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知道。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哎，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山东音乐广播暑期首班亲子游来了，7月6号出发，7月11号返程，一起奔赴七彩云南。山东音乐广播。

0: 和主持人全程随队，听友独立成团，游玩更省心。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1: 本次行程从山东直飞昆明，开启旅程，出行组合丰富又舒适，沿途打卡抚仙湖、墨江北标园、普洱国家森林公园、野象谷、中科院热带植物园、告庄西双景、蒙勒大佛寺等一众王牌景点，沉浸式感受雨林风光与傣泰风情。
0: 住宿全面升级，四晚入住四钻酒店，特别升级一晚景洪温德姆度假酒店，全程含五早餐八正餐，餐标40元美味，特别升级云南石锅鱼、傣族风味餐、特色孔雀宴等地道的美食等你来尝，全程空调旅游车一人一座，还配备鲜花接机，24小时管家服务，赠送旅游意外险，贴心礼遇拉满。
1: 6天行程，劳逸结合，价格一价全含，含往返机票、景点首道门票以及指定景区交通全部包括，让各位出游省心更省力。想要了解航班时刻、详细行程，欢迎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也可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专属旅行团最多20人，快和我们一起畅游七彩云南吧。
2: 爱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1: 爱宝宝存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3: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3: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夏天到了，燃油车千万别错过处理发动机陈旧积碳的好时机。环境温度更高，发动机预热时间短，油料燃烧更充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事半功倍，效果更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听却有样。山东音乐广播，我的假期真精彩，真精彩。

17.07分，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的假期真精彩》。那么我是李宁。那么在我们的刚刚的节目当中呢，是跟各位分享了我们的新疆之行。我们的新疆之行在7月份应该是给各位安排了3班，第一班是在7月7号出发，7月14号返程；第二班是在7月13号出发，7月20号返程。这两班呢都是新疆伊犁的行程。刚刚有朋友是在不断的添加我们的微信，正在那个咨询很多的一些详细的细节哈。其实我们的新疆行呢，从这个7月份开始，几乎是每周都有一班哈。从7月7号以后，几乎是每周都有一班，含7月7号。所以说各位如果说想要在7月出发，和家里人一起，和我们的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一起出发去到新疆的话，都可以在平台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新疆，就能够查看详情了。那么我们所去到的新疆的这个方向是新疆的伊犁方向，这也是北疆的一部分。那么去到伊犁呢，可能很多人很熟悉的赛里木湖、那拉提大草原都是会跟各位去到的。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因为是这个季节的原因，独库公路已经开通了，所以说我们和各位走的是独库公路的中段。那么跟各位去领略一下一条路上一年四季的变化哈，这是第二个看点。第三个看点呢，就是在之前那拉提大草原的基础之上，我们增加了一个只在电影当中可能很多人对这个名字非常熟的一个地方，叫做巴音布鲁克。不过我们这次去的是巴音布鲁克草原啊，它呢和那个那拉提空中大草原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种风格。所以说只要是这两个草原去到了，那么我想伊犁方向的草原几乎它的风格、它的特点都能够见到了啊。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非常具有历史性和故事性的我们的伟大工程天山胜利隧道，也会跟各位去看一看、走一走。之前没有这条隧道的时候，可能我们要走3个多小时的车程，但是正是因为有了天山胜利隧道，可能半小时就能够从天山的腹部所穿行，这是一个特别自豪的事情哈。我觉得在这样一个时刻去天山胜利隧道走一遭，我相信对于孩子们来说，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内心的那种爱国的情感一定能够瞬间拉满。当然去到了新疆，天山天池是要看一看的，额外还有怪石峪也是给各位来添加，还有天山大峡谷也是能够让各位领略一下峡谷风光。总体来说，这条行程是非常的丰富，既有草原，也有湖泊，也有历史人文，还有天山天池，这样的一个非常棒的综合性很强的线路。那么在7月7号出发，7月14号返程，和各位一起出行哈。那么如果大家伙感兴趣，依然在平台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新疆能够查看，同时也可以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同时也是我们的微信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啊。平台上李说，宁哥端午安康，给我发来了自己在家做的面包吧，我觉得色香味俱全，蛮好的。端午安康，各位，周杰伦，简单爱。

0: 下班高峰期挤地铁想听歌放松一下，耳机掉了3次还断连卡顿，心态啊直接崩了。
1: 懂你，我之前也踩过同款的坑，直到我入了幻想 A12 这款耳夹耳机，直接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0: 耳夹耳机不入耳那种吗？戴久了会不会掉呢？
1: 完全不会，它是 C 型人体工学设计，不挑耳型，轻轻一夹就稳了。我带着跑步跳操都没掉过，亲肤材质戴一天都不疼。
0: 那音质呢？我可不想听收音机效果。
1: 放心，10毫米动圈喇叭，3频增强，低音够劲，人声清晰，还有通话降噪，路上接电话也清清楚楚，蓝牙6.0开盖秒连，地铁电梯都不卡顿，关键颜值也在线，奶白加香槟金配色，磨砂质感，小巧便携，拿在手里都高级。重点是价格，平时这种配置的耳机少说199，今天省内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89块，还送一年质保。
0: 89块钱解决通勤运动的所有耳机痛点，这羊毛必须薅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手慢无，赶紧冲吧。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2: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季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2: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5G，
2: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近日，合肥海关在对一件申报为玩具的入境邮件进行查验时，发现包裹内有可疑液体两瓶，瓶身印有“乖乖水”等异常字样。经鉴定，该两瓶液体中含有伽马羟基丁酸成分。我们常介绍的新型毒品卡哇潮饮、听话水、乖乖水等都含有这种成分，是国家严管的第一类精神药品。它的可怕之处就在于溶于酒水饮料中不易察觉，且见效快，能让误食者很快晕倒，并且能造成短暂的记忆缺失。这种感觉跟喝醉了酒极其相似，所以这类药物在娱乐场所出现较多。不法分子将药物在不经意间撒入他人酒杯或食物当中，而受害者大多只觉得是喝多了而已，不易察觉自己已经受到了侵害。警方提醒，不要孤身前往陌生聚会，不要轻易去治安复杂的娱乐场所，更不要喝已经开封的饮料，也不要让自己的饮料离开自己的视线。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0: 算不算太高。
1: This 山东音乐广播
2: Music Radio
1: 山东
2: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0: 暑假即将到来，这个六月儿童月正是帮孩子做好准备、培养观察力和记录习惯的好时机。今天强烈推荐这款小霸王儿童相机。
1: 这款相机功能可不少，2.4英寸高清防眩光护眼大屏，呵护孩子的双眼，高清前后双摄，8倍变焦放大，拍照录像都支持，带后置补光灯，天黑也能拍，还可定时可自拍，光趣味滤镜就40多种，出厂自带16G 内存卡，能存5000张照片，孩子们随便拍照记录都不担心内存不够，自带读卡器，能把照片导入电脑或打印出来，让孩子的记录更有意义。
0: 还有 1080p 高清录像功能，大电池持久续航，满电可持续拍照2000张照片，并且支持拓展 MP3 音乐，内置小霸王5款经典游戏，这哪个孩子能拒绝呀？
1: 关键是这次价格真的非常给力，小霸王儿童相机专柜售价299元，六月儿童月专属活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相机加内存卡加读卡器加充电线再加挂绳5件套，到手仅99元，
0: 现在下单再送环保 ABS 硅胶相机保护套，耐磨耐摔，宝宝放心玩，再加1年质保，无忧售后，王子蓝和公主粉2色可选。品牌方已经通知，这款儿童相机卖得太爆了，库存有限，卖完即止。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3: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文明启程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整，
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 FM106.2。

0: 这个夏天和移动爱家共赴美加墨绿茵狂欢，
1: 看世界杯赏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智能解说，球星点亮，更有 AI 大咖解说，全面竞猜更好玩，
0: 还能领取50GB 定向观赛流量。这个夏天和移动爱家共赴美加墨绿茵狂欢。
2: 我最近挖到简陋的大羊毛，超级适合夏天修护，快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商城闪电优选1.5折买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
3: 你是说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它可是顶奢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华和酸橙茶精粹超厉害，根源修护抗老，晒后泛红干燥，涂完很快就舒缓。老版配方经典，好多人就爱用这版。
2: 没错，夏天太阳毒，脸晒得又红又干，把海蓝之谜经典面霜乳化之后滋润又清爽，修护力拉满还不闷痘，干皮混干皮清敏肌，夏天用都超级合适，日常保湿，晒后急救，换季维稳，一瓶搞定。
3: 关键现在闪电优选在做年终大促，买一送一，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一瓶30毫升送一瓶30毫升，到手仅558元，专柜一瓶要1800多，相当于1.5折，数量有限，售完无补，花小钱体验贵妇级护肤，这可是今年力度超大的一次，买完再也没有折价了，快冲吧。
2: 好嘞，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天终于有救脸的宝贝了。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6: 看我solo哦，
7: 这谁不会？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张远 Bird Can Fly。胡夏时光会发芽，
1: 时光会发芽，你会长大。
0: 想得好，我爱你推广大使。
1: 爱是两个灵魂一起写的文明。
0: 维里安很久很久。
1: 好想跟你一起走到很久很久。
0: 动力火车葛西瓦玫瑰玫瑰。
2: 哎呦喂，挺像你卷入青空。哎呦喂，
0: 吴克群请记得我。
1: 亲爱的你啊，请你忘了我，余生你要
0: 梁咏琪自由的夏天。

0: 王嘉尔、五月天、阿信 Alive。李健《蓝色夜曲》。
1: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多少年，日升月没，转瞬间过冰冷的雨滴，打在温热的我的手，多少泪顺着脸颊不停滑落，而我的梦深藏在心中。

0: 天气啊越来越热，刚洗完的头发隔天就油腻扁塌，头痒头屑也找上门，丑死了。
1: 可不是嘛，而且染烫之后啊，头发干枯毛躁，细软发质还容易掉发，打理起来就特别麻烦。
0: 别发愁了，今天沈凌优选618年中大促，给大家带来法国高端美发好物卡诗洗发水，这可是明星同款的沙龙洗护，足足1000毫升大容量，还贴心搭配专用泵头，使用起来干净又便捷。它一共有5个款式，控油、去屑、防脱、修护、丰盈，全覆盖，各种发质都能找到适配款。
1: 重点是价格，原价不菲的高端洗护，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沈凌优选年中大促，1000毫升的大瓶装啊，只要299元送原装泵头，而且活动期间下单再送80毫升随机小样，福利真的太实在了。
0: 想要夏日头发清爽蓬松、柔顺有质感，这款卡诗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618年中大促专属福利，机会难得，心动就抓紧行动，手慢无哦。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1: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2: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3: 嘿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

0: 谁厉害。
1: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2: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3: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1: 爱宝宝。村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2: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3: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2: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3: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2: 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哎，下班高峰期挤地铁，想听歌放松一下，耳机掉了三次，还断连卡顿，心态啊直接崩了。
5: 懂你，我之前也踩过同款的坑。直到我入了幻想 A12 这款耳夹耳机，直接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4: 耳夹耳机不入耳那种吗？戴久了会不会掉呢？
5: 完全不会，它是 C 型人体工学设计，不挑耳型，轻轻一夹就稳了。我带着跑步跳操都没掉过，亲肤材质戴一天都不疼。
4: 那音质呢？我可不想听收音机效果。
5: 放心，10毫米动圈喇叭，3频增强，低音够劲，人声清晰，还有通话降噪，路上接电话也清清楚楚。蓝牙6.0，开盖秒连，地铁电梯都不卡顿。关键颜值也在线，奶白加香槟金配色，磨砂质感，小巧便携，拿在手里都高级。重点是价格，平时这种配置的耳机少说199，今天省内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89块，还送一年质保。
4: 89块钱解决通勤运动的所有耳机痛点，这羊毛必须薅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手慢无，赶紧冲吧。
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7: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夏天到了，燃油车千万别错过处理发动机陈旧积碳的好时机。环境温度更高，发动机预热时间短，油料燃烧更充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事半功倍，效果更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3: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浙江温州警方发现，有人通过微信朋友圈发布了一条推销进口巧克力的可疑广告，上面写着有特殊功效，能让人心情愉悦，食用有快感。凭借着多年的办案经验，民警意识到这款巧克力不对劲儿。随后民警伪装成买家，向广告发布者购买了一批巧克力，还收到了一份特别的食用说明书，上面标注了比如一次最多食用的量、食用的顺序、起效的时间等等，甚至写明了哪款巧克力食用时必须有人陪同，哪种可以混着吃等。民警立即将巧克力送去化验，结果显示巧克力中含有甲卡西酮成分。甲卡西酮国外称之为浴盐，还有一个更加通俗的名称丧尸药，食用后极易造成不可逆的脑损伤甚至死亡。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暑假即将到来，这个六月儿童月正是帮孩子做好准备、培养观察力和记录习惯的好时机。今天强烈推荐这款小霸王儿童相机。
3: 这款相机功能可不少，2.4英寸高清防眩光护眼大屏，呵护孩子的双眼，高清前后双摄，8倍变焦放大，拍照录像都支持，带后置补光灯，天黑也能拍，还可定时可自拍，光趣味滤镜就40多种，出厂自带16G 内存卡，能存5000张照片。孩子们随便拍照记录都不担心内存不够，自带读卡器能把照片导入电脑或打印出来，让孩子的记录更有意义。
2: 还有 1080p 高清录像功能，大电池持久续航，满电可持续拍照2000张照片，并且支持拓展 MP3 音乐，内置小霸王5款经典游戏，这哪个孩子能拒绝呀？
3: 关键是这次价格真的非常给力，小霸王儿童相机专柜售价299元，六月儿童月专属活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相机加内存卡加读卡器加充电线再加挂绳5件套，到手仅99元。
2: 现在下单再送环保 ABS 硅胶相机保护套，耐磨耐摔，宝宝放心玩，再加1年质保，无忧售后，王子蓝和公主粉2色可选。品牌方已经通知，这款儿童相机卖得太爆了，库存有限，卖完即止。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0: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2: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1: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2: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1: 网速更快，畅享5G。
2: 更有手。

0: 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1: 详询10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00，
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天气啊越来越热，刚洗完的头发隔天就油腻扁塌，头痒头屑也找上门，丑死了。
1: 可不是嘛，而且染烫之后啊，头发干枯毛躁，细软发质还容易掉发，打理起来就特别麻烦。
0: 别发愁了，今天沈宁优选618年终大促，给大家带来法国高端美发好物卡诗洗发水，这可是明星同款的沙龙洗护，足足1000毫升大容量，还贴心搭配专用泵头，使用起来干净又便捷。它一共有5个款式，控油、去屑、防脱、修护、丰盈，全覆盖，各种发质都能找到适配款。
1: 重点是价格，原价不菲的高端洗护，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沈宁优选年终大促，1000毫升的大瓶装啊，只要299元送原装泵头，而且活动期间下单再送80毫升随机小样，福利真的太实在了。
0: 想要夏日头发清爽蓬松、柔顺有质感，这款卡诗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机会难得，心动就抓紧行动，手慢无哦。This is Shandong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悦动听。

0: 我最近挖到简陋的大羊毛，超级适合夏天修护，快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商城闪电优选1.5折买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
1: 你是说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它可是顶奢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华和酸橙茶精粹，超厉害，根源修护抗老，晒后泛红干燥，涂完很快就舒缓，老版配方经典，好多人就爱用这版。
0: 没错，夏天太阳毒，脸晒得又红又干，把海蓝之谜经典面霜乳化之后滋润又清爽，修护力拉满，还不闷痘，干皮混干皮清敏肌，夏天用都超级合适，日常保湿，晒后急救，换季维稳，一瓶搞定。
1: 关键现在闪电优选在做年终大促，买一送一，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一瓶30毫升送一瓶30毫升，到手仅558元，专柜一瓶要1800多，相当于1.5折，数量有限，售完无补，花小钱体验贵妇级护肤，这可是今年力度超大的一次，买完再也没有折价了，快冲吧。
0: 好嘞，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天终于有救脸的宝贝了。
2: 山东音乐广播暑期首班亲子游来了，7月6号出发，7月11号返程，一起奔赴七彩云南。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友独立成团，游玩更省心。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本次行程从山东直飞昆明，开启旅程，出行组合丰富又舒适，沿途打卡抚仙湖、墨江北标园、普洱国家森林公园、野象谷、中科院热带植物园、告庄西双景、蒙勒大佛寺等一众王牌景点，沉浸式感受雨林风光与傣泰风情。
2: 住宿全面升级，4晚入住4钻酒店，特别升级1晚景洪温德姆度假酒店，全程含5早餐8正餐，餐标40元美味，特别升级云南石锅鱼、傣族风味餐、特色孔雀宴等地道的美食等你来尝，全程空调旅游车1人1座，还配备鲜花接机、24小时管家服务，赠送旅游意外险，贴心礼遇拉满。
3: 6天行程，劳逸结合，价格一价全含，含往返机票、景点首道门票以及指定景区交通全部包括，让各位出游省心更省力。想要了解航班时刻、详细行程，欢迎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也可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专属旅行团最多20人，快和我们一起畅游七彩云南吧。

0: 算了，回家吧。
1: 哎，下班高峰期挤地铁，想听歌放松一下，耳机掉了三次，还断连卡顿，心态啊直接崩了。
2: 懂你，我之前也踩过同款的坑，直到我入了幻想 A12 这款耳夹耳机，直接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1: 耳夹耳机不入耳那种吗？戴久了会不会掉呢？
2: 完全不会，它是 C 型人体工学设计，不挑耳型，轻轻一夹就稳了。我带着跑步跳操都没掉过，亲肤材质戴一天都不疼。
1: 那音质呢？我可不想听收音机效果。
2: 放心，10毫米动圈喇叭，3频增强，低音够劲，人声清晰，还有通话降噪，路上接电话也清清楚楚，蓝牙6.0，开盖秒连，地铁电梯都不卡顿，关键颜值也在线，奶白加香槟金配色，磨砂质感，小巧便携，拿在手里都高级。重点是价格，平时这种配置的耳机少说199，今天省内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89块，还送一年质保。
1: 89块钱解决通勤运动的所有耳机痛点，这羊毛必须薅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手慢无，赶紧冲吧。
3: 环游地球5分钟，世界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4: 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美国公告牌 Billboard 排行榜。 Ariana Grande 回归的新专辑 Show Don't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强势空降冠军， Drake 新专辑的冠军单曲 Jonas STFU 和 solo 曲 She Bone 相继下滑至第3位和第8位， Ella Lonely 双曲热单 Chasing Taxi 维持在亚军不变，而另外一首单曲 Be Her 推举到第4位， Bruno Mars新专辑的 I Just Might 本周来到榜单的第5位。本周先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上升15个名次，来自 Morgan Wallen 新专辑的单曲 Don't Wait 本周显著大涨，刷新高位来到第35位。摩根村夫的大爆专辑 I'm the Problem 还在持续大榜当中，已经来到8单的这首歌近期凭借着数据的起步，从而再次逆袭，并在本周一举刷新了此前发行周的 Peak 值。一张专辑能够在如今的时代把持如此长久的续航状态，确实是难能可贵的。Morgan Wallen 不愧是当下美国最红的乡村歌手了。

关注到来自 Michael Jackson 就 Chicago 本周再次上升，迎来新高第26位。上周成功首度入榜的这首歌，在本周成为了 Michael Jackson 近期传记电影上映大潮当中续航力最强的作品了，近乎可以视作新曲打榜趋势的这首歌，希望涨势还能够延续一段时间吧。

本周让我们来关注到新进榜 Ariana Grande 回归专辑的这首单曲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首周强势空降冠军宝座。由此一来， Ariana Grande 在美国拿到了个人的第十支冠军单曲，并且再次延续了逢冠必首周空降的壮举，着实是人气受众和口碑积淀的持续效应见证了。此次动情迷人的姿态依旧顺势保持了明媚悸动的特色，绝对是为七月底新专辑开了一个很好的头哦。单元最后我们就一起来听到来自 Ariana Grande 带来的空降冠单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文明启程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暑假即将到来，这个六月儿童月正是帮孩子做好准备、培养观察力和记录习惯的好时机。今天强烈推荐这款小霸王儿童相机。
2: 这款相机功能可不少，2.4英寸高清防眩光护眼大屏，呵护孩子的双眼，高清前后双摄，8倍变焦放大，拍照录像都支持，带后置补光灯，天黑也能拍，还可定时可自拍，光趣味滤镜就40多种，出厂自带16G 内存卡，能存5000张照片。孩子们随便拍照记录都不担心内存不够，自带读卡器能把照片导入电脑或打印出来，让孩子的记录更有意义。
1: 还有 1080p 高清录像功能，大电池持久续航，满电可持续拍照2000张照片，并且支持拓展 MP3 音乐，内置小霸王5款经典游戏，这哪个孩子能拒绝呀？
2: 关键是这次价格真的非常给力，小霸王儿童相机专柜售价299元，六月儿童月专属活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相机加内存卡加读卡器加充电线再加挂绳5件套，到手仅99元。
1: 现在下单再送环保 ABS 硅胶相机保护套，耐磨耐摔，宝宝放心玩，再加1年质保，无忧售后，王子蓝和公主粉2色可选。品牌方已经通知，这款儿童相机卖得太爆了，库存有限，卖完即止。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先生你好。

0: 自己。
1: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2: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夏天到了，燃油车千万别错过处理发动机陈旧积碳的好时机。环境温度更高，发动机预热时间短，油料燃烧更充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事半功倍，效果更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2: 天气啊，越来越热，刚洗完的头发隔天就油腻扁塌，头痒头屑也找上门，丑死了。
4: 可不是嘛，而且染烫之后啊，头发干枯毛躁，细软发质还容易掉发，打理起来就特别麻烦。
2: 别发愁了，今天沈宁优选618年终大促，给大家带来法国高端美发好物卡诗洗发水，这可是明星同款的沙龙洗护，足足1000毫升大容量，还贴心搭配专用泵头，使用起来干净又便捷。它一共有5个款式，控油、去屑、防脱、修护、丰盈，全覆盖，各种发质都能找到适配款。
4: 重点是价格，原价不菲的高端洗护，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沈宁优选年终大促，1000毫升的大瓶装啊，只要299元送原装泵头，而且活动期间下单再送80毫升随机小样，福利真的太实在了。
2: 想要夏日头发清爽蓬松、柔顺有质感，这款卡诗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机会难得，心动就抓紧行动，手慢无哦。
1: 山东音乐广播暑期首班亲子游来了，7月6号出发，7月11号返程，一起奔赴七彩云南。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友独立成团，游玩更省心。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5: 本次行程从山东直飞昆明，开启旅程出行组合丰富又舒适，沿途打卡抚仙湖、墨江北标园、普洱国家森林公园、野象谷、中科院热带植物园、告庄西双景、蒙勒大佛寺等一众王牌景点，沉浸式感受雨林风光与傣泰风情。
1: 住宿全面升级，4晚入住4钻酒店，特别升级1晚景洪温德姆度假酒店，全程含5早餐、8正餐，餐标40元美味。特别升级云南石锅鱼、傣族风味餐、特色孔雀宴等地道的美食等你来尝。全程空调旅游车1人1座，还配备鲜花接机、24小时管家服务，赠送旅游意外险，贴心礼遇拉满。
5: 6天行程，劳逸结合，价格一价全含，含往返机票、景点首道门票以及指定景区交通全部包括，让各位出游省心更省力。想要了解航班时刻、详细行程，欢迎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也可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专属旅行团最多20人，快和我们一起畅游七彩云南吧。
6: This is Shandong Music Radio，
7: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也许你以为毒品离自己很远，但也许它就隐藏在一碗浓香的汤面中。个别不良商家为了招揽客源，在汤底中非法添加掺有罂粟壳粉末的调味粉，以为这样可以给汤增香。但事实上，罂粟壳能提味增香的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罂粟壳本身味道很淡，而且发苦，并不具备提鲜调味的作用。食品经营者切莫利欲熏心，挑战法律底线，在汤料中加入违法制品，否则将迎来的不是回头客，而是司法机关严厉的处罚。想要念好生意经，请时刻谨记，莫对食品安全抱有侥幸心理，铤而走险终将害人害己。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0: 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哎，下班高峰期挤地铁，想听歌放松一下，耳机掉了3次，还断连卡顿，心态啊直接崩了。
3: 懂你，我之前也踩过同款的坑。直到我入了幻想 A12 这款耳夹耳机，直接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2: 耳夹耳机不入耳那种吗？戴久了会不会掉呢？
3: 完全不会，它是 C 型人体工学设计，不挑耳型，轻轻一夹就稳了。我带着跑步跳操都没掉过，亲肤材质戴一天都不疼。
2: 那音质呢？我可不想听收音机效果。
3: 放心，10毫米动圈喇叭，3频增强，低音够劲，人声清晰，还有通话降噪，路上接电话也清清楚楚，蓝牙6.0，开盖秒连，地铁电梯都不卡顿，关键颜值也在线，奶白加香槟金配色，磨砂质感，小巧便携，拿在手里都高级。重点是价格，平时这种配置的耳机少说199，今天省内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89块，还送1年质保。
2: 89块钱解决通勤运动的所有耳机痛点，这羊毛必须薅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手慢无，赶紧冲吧。
4: Welcome back，
5: 越动听越有样，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我最近挖到简陋的大羊毛，超级适合夏天修护，快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商城闪电优选1.5折买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
4: 你是说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它可是顶奢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华和酸橙茶精粹，超厉害，根源修护抗老，晒后泛红干燥，涂完很快就舒缓。老版配方经典，好多人就爱用这版。
3: 没错，夏天太阳毒，脸晒得又红又干，把海蓝之谜经典面霜乳化之后滋润又清爽，修护力拉满还不闷痘，干皮混干皮清敏肌，夏天用都超级合适，日常保湿，晒后急救，换季维稳，一瓶搞定。
4: 关键现在闪电优选在做年终大促，买一送一，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一瓶30毫升送一瓶30毫升，到手仅558元，专柜一瓶要1800多，相当于1.5折，数量有限，售完无补，花小钱体验贵妇级护肤，这可是今年力度超大的一次，买完再也没有折价了，快冲吧。
3: 好嘞，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天终于有救脸的宝贝了。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00，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99.1，青岛 FM99.8，FM106.0。

0: 暑假即将到来，这个六月儿童月正是帮孩子做好准备、培养观察力和记录习惯的好时机。今天强烈推荐这款小霸王儿童相机。
1: 这款相机功能可不少，2.4英寸高清防眩光护眼大屏，呵护孩子的双眼，高清前后双摄，8倍变焦放大，拍照录像都支持，带后置补光灯，天黑也能拍，还可定时可自拍，光趣味滤镜就40多种，出厂自带16G内存卡，能存5000张照片，孩子们随便拍照记录都不担心内存不够，自带读卡器能把照片导入电脑或打印出来，让孩子的记录更有意义。
0: 还有 1080p 高清录像功能，大电池持久续航，满电可持续拍照2000张照片，并且支持拓展 MP3 音乐，内置小霸王5款经典游戏，这哪个孩子能拒绝呀？
1: 关键是这次价格真的非常给力，小霸王儿童相机专柜售价299元，六月儿童月专属活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相机加内存卡加读卡器加充电线再加挂绳5件套，到手仅99元。
0: 现在下单再送环保 ABS 硅胶相机保护套，耐磨耐摔，宝宝放心玩，再加1年质保，无忧售后，王子蓝和公主粉2色可选。品牌方已经通知，这款儿童相机卖得太爆了，库存有限，卖完即止。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音乐广播暑期首班亲子游来了，7月6号出发，7月11号返程，一起奔赴七彩云南。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友独立成团，游玩更省心。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本次行程从山东直飞昆明，开启旅程，出行组合丰富又舒适，沿途打卡抚仙湖、墨江北标园、普洱国家森林公园、野象谷、中科院热带植物园、告庄西双景、蒙勒大佛寺等一众王牌景点，沉浸式感受雨林风光与傣泰风情。
2: 住宿全面升级，4晚入住4钻酒店，特别升级1晚景洪温德姆度假酒店，全程含5早餐8正餐，餐标40元每位，特别升级云南石锅鱼、傣族风味餐、特色孔雀宴等地道的美食等你来尝，全程空调旅游车1人1座，还配备鲜花接机、24小时管家服务，赠送旅游意外险，贴心礼遇拉满。
3: 6天行程，劳逸结合，价格一价全含，含往返机票、景点首道门票以及指定景区交通全部包括，让各位出游省心更省力。想要了解航班时刻、详细行程，欢迎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也可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专属旅行团最多20人，快和我们一起畅游七彩云南吧。
4: This is Shandong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天气啊越来越热，刚洗完的头发隔天就油腻扁塌，头痒头屑也找上门，丑死了。
1: 可不是嘛，而且染烫之后啊，头发干枯毛躁，细软发质还容易掉发，打理起来就特别麻烦。
0: 别发愁了，今天

0: 优选618年中大促，给大家带来法国高端美发好物卡诗洗发水，这可是明星同款的沙龙洗护，足足1000毫升大容量，还贴心搭配专用泵头，使用起来干净又便捷。它一共有5个款式，控油、去屑、防脱、修护、丰盈，全覆盖，各种发质都能找到适配款。
1: 重点是价格，原价不菲的高端洗护，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年终大促，1000毫升的大瓶装啊，只要299元送原装泵头，而且活动期间下单再送80毫升随机小样，福利真的太实在了。
0: 想要夏日头发清爽蓬松、柔顺有质感，这款卡诗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机会难得，心动就抓紧行动，手慢无哦。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张远 Bird Can Fly。胡夏时光会发芽，
3: 时光会发芽，你会长大。
2: 想蹲好我爱你推广大使，
3: 爱是两个灵魂一起写的文明。
2: 维里安很久很久，
3: 好想跟你一起走到很久很久。
2: 动力火车葛西瓦玫瑰玫瑰，
4: 哎呦喂，挺像你卷入青空，哎呦喂。
2: 吴克群，请记得我。
3: 亲爱的你啊，请你忘了我，余生你要。
2: 梁咏琪，自由的夏天。

0: 王嘉尔、五月天、阿信 Alive。李健《蓝色夜曲》。
1: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0: 我最近挖到简陋的大羊毛，超级适合夏天修护，快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商城闪电优选1.5折买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
1: 你是说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它可是顶奢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华和酸橙茶精粹超厉害，根源修护抗老，晒后泛红干燥，涂完很快就舒缓，老版配方经典，好多人就爱用这版。
0: 没错，夏天太阳毒，脸晒得又红又干，把海蓝之谜经典面霜乳化之后滋润又清爽，修护力拉满还不闷痘，干皮混干皮清敏肌，夏天用都超级合适，日常保湿，晒后急救，换季维稳，一瓶搞定。
1: 关键现在闪电优选在做年终大促，买一送一，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一瓶30毫升送一瓶30毫升，到手仅558元，专柜一瓶要1800多，相当于1.5折，数量有限，售完无补，花小钱体验贵妇级护肤，这可是今年力度超大的一次，买完再也没有折价了，快冲吧。
0: 好嘞，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天终于有救脸的宝贝了。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写。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00，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99.1，青岛 FM99.8，FM106.2。

0: 下班高峰期挤地铁想听歌放松一下，耳机掉了三次还断连卡顿，心态啊直接崩了。
1: 懂你，我之前也踩过同款的坑，直到我入了幻想 A12 这款耳夹耳机，直接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0: 耳夹耳机不入耳那种吗？戴久了会不会掉呢？
1: 完全不会，它是 C 型人体工学设计，不挑耳型，轻轻一夹就稳了。我带着跑步跳操都没掉过，亲肤材质戴一天都不疼。
0: 那音质呢？我可不想听收音机效果。
1: 放心，10毫米动圈喇叭，3频增强，低音够劲，人声清晰，还有通话降噪，路上接电话也清清楚楚，蓝牙6.0开盖秒连，地铁电梯都不卡顿，关键颜值也在线，奶白加香槟金配色，磨砂质感，小巧便携，拿在手里都高级。重点是价格，平时这种配置的耳机少说199，今天省内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89块，还送一年质保。
0: 89块钱解决通勤运动的所有耳机痛点，这羊毛必须薅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手慢无，赶紧冲吧。
2: 山东音乐广播暑期首班亲子游来了，7月6号出发，7月11号返程，一起奔赴七彩云南。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友独立成团，游玩更省心。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本次行程从山东直飞昆明，开启旅程，出行组合丰富又舒适，沿途打卡抚仙湖、墨江北标园、普洱国家森林公园、野象谷、中科院热带植物园、告庄西双景、蒙勒大佛寺等一众王牌景点，沉浸式感受雨林风光与傣泰风情。
2: 住宿全面升级，4晚入住4钻酒店，特别升级1晚景洪温德姆度假酒店，全程含5早餐8正餐，餐标40元美味，特别升级云南石锅鱼、傣族风味餐、特色孔雀宴等地道的美食等你来尝，全程空调旅游车1人1座，还配备鲜花接机，24小时管家服务，赠送旅游意外险，贴心礼遇拉满。
3: 6天行程，劳逸结合，价格一价全含，含往返机票、景点首道门票以及指定景区交通全部包括，让各位出游省心更省力。想要了解航班时刻、详细行程，欢迎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也可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专属旅行团最多20人，快和我们一起畅游七彩云南吧。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暑假即将到来，这个六月儿童月正是帮孩子做好准备、培养观察力和记录习惯的好时机。今天强烈推荐这款小霸王儿童相机。
1: 这款相机功能可不少，2.4英寸高清防眩光护眼大屏，呵护孩子的双眼，高清前后双摄，8倍变焦放大，拍照录像都支持，带后置补光灯，天黑也能拍，还可定时可自拍，光趣味滤镜就40多种，出厂自带16G 内存卡，能存5000张照片，孩子们随便拍照记录都不担心内存不够，自带读卡器，能把照片导入电脑或打印出来，让孩子的记录更有意义。
0: 还有 1080p 高清录像功能，大电池持久续航，满电可持续拍照2000张照片，并且支持拓展 MP3 音乐，内置小霸王5款经典游戏，这哪个孩子能拒绝呀？
1: 关键是这次价格真的非常给力，小霸王儿童相机专柜售价299元，六月儿童月专属活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相机加内存卡加读卡器加充电线再加挂绳5件套，到手仅99元，
0: 现在下单再送环保 ABS 硅胶相机保护套，耐磨耐摔，宝宝放心玩，再加1年质保，无忧售后，王子蓝和公主粉2色可选。品牌方已经通知，这款儿童相机卖得太爆了，库存有限，卖完即止。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0: 天气啊越来越热，刚洗完的头发隔天就油腻扁塌，头痒头屑也找上门，丑死了。
1: 可不是嘛，而且染烫之后啊，头发干枯毛躁，细软发质还容易掉发，打理起来就特别麻烦。
0: 别发愁了，今天沈宁优选618年终大促，给大家带来法国高端美发好物卡诗洗发水，这可是明星同款的沙龙洗护，足足1000毫升大容量，还贴心搭配专用泵头，使用起来干净又便捷。它一共有5个款式，控油、去屑、防脱、修护、丰盈，全覆盖，各种发质都能找到适配款。
1: 重点是价格，原价不菲的高端洗护，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沈宁优选年终大促，1000毫升的大瓶装啊，只要299元送原装泵头，而且活动期间下单再送80毫升随机小样，福利真的太实在了。
0: 想要夏日头发清爽蓬松柔顺有质感，这款卡诗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机会难得，心动就抓紧行动，手慢无哦。Welcome
2: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2: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00:00。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7: 加油城市超人。
9: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一点整，
10: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1: 越动听越有样。
10: 济南 FM 九九点一，青岛 FM 九九点八，FM 106.6。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Welcome back，
1: 越动听越有样，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1: 爱宝宝。存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问。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

我再送你好。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4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越动听越有样。

在手，畅游齐鲁。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浩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0: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Welcome
1: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在超市，商品分类让我们购物更加方便；
1: 在图书馆，书籍分类让我的阅读更轻松；
0: 在公司，文件分类让工作更高效。
2: 生活中，我们一直在分类，
3: 垃圾也是宝啊，分类不可少，要想分辨宝啊，动手很重要。
2: 垃圾分类，保护环境，为自己，
0: 更为明天，
1: 更为明天，
0: 更为明天，
2: 更为明天，
3: 生活更美好。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5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是一名外卖配送员，我知道只要我再快一点，北威就会离你更近一点。
1: 认真备课，授业解惑，作为一名老师，只希望知识的殿堂离你近一点。
2: 我是一名地铁养护工，每天重复的检查和敲打，只为让安全离你近一点。
3: 那些努力奔跑的背影，那些简单重复的动作，那些平凡坚持的信念，因为有你们，美好生活才离我们更近一点。致敬劳动者，致敬奋斗的你我，奋斗的你我。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天气啊，越来越热，刚洗完的头发隔天就油腻扁塌，头痒头屑也找上门，丑死了。
3: 可不是嘛，而且染烫之后啊，头发干枯毛躁，细软发质还容易掉发，打理起来就特别麻烦。
2: 别发愁了，今天沈凌优选618年终大促，给大家带来法国高端美发好物卡诗洗发水，这可是明星同款的沙龙洗护，足足1000毫升大容量，还贴心搭配专用泵头，使用起来干净又便捷。它一共有5个款式，控油、去屑、防脱、修护、丰盈，全覆盖，各种发质都能找到适配款。
3: 重点是价格，原价不菲的高端洗护，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沈凌优选年终大促，1000毫升的大瓶装啊，只要299元送原装泵头，而且活动期间下单再送80毫升随机小样，福利真的太实在了。
2: 想要夏日头发清爽蓬松、柔顺有质感，这款卡诗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机会难得，心动就抓紧行动，手慢无哦。
4: This is Shandong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0: 我最近挖到捡漏的大羊毛，超级适合夏天修护。快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商城闪电优选，1.5折买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
2: 你是说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它可是顶奢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华和酸橙茶精粹，超厉害，根源修护抗老，晒后泛红干燥，涂完很快就舒缓。老版配方经典，好多人就爱用这版。
0: 没错，夏天太阳毒，脸晒得又红又干，把海蓝之谜经典面霜乳化之后，滋润又清爽，修护力拉满，还不闷痘。干皮混干皮清敏肌，夏天用都超级合适，日常保湿，晒后急救，换季维稳，一瓶搞定。
2: 关键现在闪电优选在做年终大促，买一送一，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一瓶30毫升送一瓶30毫升，到手仅558元，专柜一瓶要1800多，相当于1.5折，数量有限，售完无补，花小钱体验贵妇级护肤，这可是今年力度超大的一次，买完再也没有折价了，快冲吧。
0: 好嘞，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天终于有救脸的宝贝了。
1: 山东音乐广播暑期首班亲子游来了，7月6号出发，7月11号返程，一起奔赴七彩云南。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友独立成团，游玩更省心。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本次行程从山东直飞昆明，开启旅程，出行组合丰富又舒适，沿途打卡抚仙湖、墨江北标园、普洱国家森林公园、野象谷、中科院热带植物园、告庄西双景、蒙勒大佛寺等一众王牌景点，沉浸式感受雨林风光与傣泰风情。
1: 住宿全面升级，4晚入住4钻酒店，特别升级1晚景洪温德姆度假酒店，全程含5早餐8正餐，餐标40元美味。特别升级云南石锅鱼、傣族风味餐、特色孔雀宴等地道的美食等你来尝。全程空调旅游车1人1座，还配备鲜花接机，24小时管家服务，赠送旅游

天行程，劳逸结合，价格一价全含，含往返机票、景点首道门票以及指定景区交通全部包括，让各位出游省心更省力。想要了解航班时刻、详细行程，欢迎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也可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专属旅行团最多20人，快和我们一起畅游七彩云南吧。

0: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哎，下班高峰期挤地铁，想听歌放松一下，耳机掉了3次，还断连卡顿，心态啊直接崩了。
3: 懂你，我之前也踩过同款的坑，直到我入了幻想 A12 这款耳夹耳机，直接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2: 耳夹耳机不入耳那种吗？戴久了会不会掉呢？
3: 完全不会，它是 C 型人体工学设计，不挑耳型，轻轻一夹就稳了。我带着跑步跳操都没掉过，亲肤材质，戴一天都不疼。
2: 那音质呢？我可不想听收音机效果。
3: 放心，10毫米动圈喇叭，3频增强，低音够劲，人声清晰，还有通话降噪，路上接电话也清清楚楚，蓝牙6.0，开盖秒连，地铁电梯都不卡顿，关键颜值也在线，奶白加香槟金配色，磨砂质感，小巧便携，拿在手里都高级。重点是价格，平时这种配置的耳机少说199，今天是

0: 选的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89块，还送一年质保。
1: 89块钱解决通勤运动的所有耳机痛点，这羊毛必须薅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手慢无，赶紧冲吧。
2: Welcome back，
3: 越动听越有样，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1: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2: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3: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2: ETDHBLK，
1: 这哪里好记了？
3: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1: 厉害！
3: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2: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3: 没错，
1: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4: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5: 暑假即将到来，这个六月儿童月正是帮孩子做好准备、培养观察力和记录习惯的好时机。今天强烈推荐这款小霸王儿童相机。
6: 这款相机功能可不少，2.4英寸高清防眩光护眼大屏，呵护孩子的双眼，高清前后双摄，8倍变焦放大，拍照录像都支持，带后置补光灯，天黑也能拍，还可定时可自拍，光趣味滤镜就40多种，出厂自带16G内存卡，能存5000张照片。孩子们随便拍照记录都不担心内存不够，自带读卡器能把照片导入电脑或打印出来，让孩子的记录更有意义。
5: 还有 1080p 高清录像功能，大电池持久续航，满电可持续拍照2000张照片，并且支持拓展 MP3 音乐，内置小霸王5款经典游戏，这哪个孩子能拒绝呀？
6: 关键是这次价格真的非常给力，小霸王儿童相机专柜售价299元，六月儿童月专属活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相机加内存卡加读卡器加充电线再加挂绳5件套，到手仅99元。
5: 现在下单再送环保 ABS 硅胶相机保护套，耐磨耐摔，宝宝放心玩，再加1年质保，无忧售后，王子蓝和公主粉2色可选。品牌方已经通知，这款儿童相机卖得太爆了，库存有限，卖完即止。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7: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8: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7: 中国移动全球通。
9: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整，
10: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1: 越动听越有样。
1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点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1: We're gonna take you back.

0: 天气啊越来越热，刚洗完的头发隔天就油腻扁塌，头痒头屑也找上门，丑死了。
1: 可不是嘛，而且染烫之后啊，头发干枯毛躁，细软发质还容易掉发，打理起来就特别麻烦。
0: 别发愁了，今天沈宁优选618年终大促，给大家带来法国高端美发好物卡诗洗发水，这可是明星同款的沙龙洗护，足足1000毫升大容量，还贴心搭配专用泵头，使用起来干净又便捷。它一共有5个款式，控油、去屑、防脱、修护、丰盈，全覆盖，各种发质都能找到适配款。
1: 重点是价格，原价不菲的高端洗护，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沈宁优选年终大促，1000毫升的大瓶装啊，只要299元送原装泵头，而且活动期间下单再送80毫升随机小样，福利真的太实在了。
0: 想要夏日头发清爽蓬松、柔顺有质感，这款卡诗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机会难得，心动就抓紧行动，手慢无哦。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OD 就是药物滥用。根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的《国家药物滥用监测年度报告》中，药物滥用是指人们非医疗目的的反复大量的使用具有依赖特性的药物，并对此类药物产生依赖、强迫和无止境的追求药物的特殊精神效应。药物滥用也会对用药者个人精神和身体产生巨大的危害，特别是青少年时期的孩子，心智尚未成熟，他们对这些成瘾性的药物不具备辨别能力，所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尤其要特别重视。笑气、镇静催眠类药品本是治病及临床使用的药品，如果滥用将会对人身体造成巨大的伤害，如手指抽搐、腿瘸、瘫痪，甚至是死亡。这些危害会在短暂的欢愉之后慢慢发生，还有萦绕在心头挥之不去的恐惧和对于自己无法戒瘾的担忧。药物滥用危害人生，山东省禁毒委员会办公室提醒大家，请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无毒青春，净土齐鲁。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知不觉又过了一天。I miss you, you know. 自从见到你，你就无时无刻在我的脑海里。If you feel the same way, 请回答吧。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我最近挖到捡漏的大羊毛，超级适合夏天修护，快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商城闪电优选1.5折买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
3: 你是说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它可是顶奢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华和酸橙茶精粹，超厉害，根源修护抗老，晒后泛红干燥，涂完很快就舒缓。老版配方经典，好多人就爱用这版。
2: 没错，夏天太阳毒，脸晒得又红又干，把海蓝之谜经典面霜乳化之后滋润又清爽，修护力拉满还不闷痘，干皮混干皮清敏肌，夏天用都超级合适，日常保湿，晒后急救，换季维稳，一瓶搞定。
3: 关键现在闪电优选在做年终大促，买一送一，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一瓶30毫升送一瓶30毫升，到手仅558元，专柜一瓶要1800多，相当于1.5折，数量有限，售完无补，花小钱体验贵妇级护肤，这可是今年力度超大的一次，买完再也没有折价了，快冲吧。
2: 好嘞，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天终于有救脸的宝贝了。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张远 Bird Can Fly。 Bird Can Fly to the sky。 Bird Can Fly Baby Don't Cry。 Bird Can Fly Fly Fly Fly Fly。 胡夏时光会发芽。
4: 时光会发芽，你会长大。
0: 想蹲好我爱你推广大使。
4: 爱是两个灵魂一起写的文明。
0: 维里安很久很久。
4: 好想跟你一起走到很久很久。
0: 动力火车葛西瓦玫瑰玫瑰。
5: 哎呦喂，挺像你却入侵口。哎呦喂，
0: 吴克群请记得我。
4: 亲爱的你啊，请你忘了我，余生你
0: 梁咏琪自由的夏天。

0: 王嘉尔、五月天、阿信 Alive。李健《蓝色夜曲》。
1: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2: Welcome back，
0: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提示。
1: 大家好，我是波仔。随着夏季天气变热，很多未成年人特别渴望戏水，到野外游泳戏水的现象也随之出现，溺水事故防不胜防。面对这种情况，学校应进一步的加强安全教育的力度，使学生切实的领会到远离危险、安全避险的重要性。在留守儿童较多的地区，学校应适时的延伸假期管理，家长应切实的承担起法定监护人的职责。孩子放假期间外出，家长最好能够陪同。对于外出打工的家长，如果没有能力将孩子带在身边，一定要把孩子托付给有监护能力的亲属看管。同时，各地要深入的排查治理池塘、水库、河流等地方的隐患，一定加强日常防护，防字当头，远离危险。我是波仔，我们下回见。
2: 齐鲁银行提醒您：积少成多，稳健增值，乐享生活。1996年到2026，30年，变的是向上的规模和前行的脚步，不变的是在您身旁的初心。三十而立，齐鲁担当，齐鲁银行在您身旁。
3: 爱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4: 爱宝宝。村齐血，山东省齐血库，400-606-6600。
5: 卡在手，畅游齐鲁。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2: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热烈祝贺齐鲁银行成立30周年！时光为鉴，不负每份托付，使命在肩，守护万家灯火。齐鲁银行在您身旁。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99.1，青岛 FM99.8，FM106.6。

0: 点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